0: 你就对计算部。
1: 哎。
0: 啊，先看看两位在六六六三四五一这样子，我在我正在四五一的面发什么风波，这样这样什么风波的，我就一来这儿。
1: 找个地方是九百九千，不面报税。
0: 你上大学也干那个，俺们这不叫的。
1: 找谁？